0: 自己注意一些。还有一个加拿大里面的超标。
1: 你好，我是王老师。
0: 对了。再说一句。
2: Excuse?
0: I'll be telling you.

0: 手机本身的那个电视上面的所有问题。
1: 可以去创业呢，喂。
0: 这个你肯定说了，你说我应该是为了谁？
2: 不是，是，咱们可以创业，可以。